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艾薇儿带来的 I don't give， 早上的8:0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各位这个生理性厌恶的食物。
1: 哎，就是你平常不喜欢吃什么，这个蔬菜呀、这个小食品呢，都可以这个跟我们唠唠嗑啊。
0: 那我们刚刚直播间当中有一位朋友说什么来着？被顶掉了。
1: 那个知了猴
0: 啊
1: 啊，炸蚂蚱
0: 啊
1: 啊，蚕蛹啊，茧蛹
0: 啊，这些可能他就是这个。看上去就是觉得没有办法接受
1: 啊，对
0: 啊，它属于就是在一些人眼中比较猎奇的食物，
1: 嗯，
0: 但是那蚕蛹那玩意儿多香啊！
1: 但是那种东西吧，你清水煮不好吃
0: 啊，
1: 我就喜欢干煸。
0: 但如果你要是减肥的话，那你就得清水煮。本身蚕蛹它就很胖，就是它要相当于就是好几个鸡蛋的那个热量嘛。
1: 对。
0: 然后你再一干煸，完了，再一盘下去，这个没有三天代谢是代谢不了的。
1: 那不高蛋白吗？胖、啊。
0: 高蛋白那就胖的。还有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这个莫宁他说豆虫。
1: 豆虫是什么？
0: 不知道，
1: 没有吃过呀。
0: 咱说他还挺这个挺猎奇的，豆虫他都吃过。啊，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张老师，他说没有咋办啊？那挺好的呀，没有那说明你那个不挑食啊。
1: 对呀、那咱俩属于一样的，你就像我这个所有的东西基本都吃。
0: 你刚才还说你不吃土豆片呢，不是？
1: 那土豆片换一种形式就吃啊。
0: 还有看到查尔斯啊，他说这个黄花菜，我感觉炒完发酸，难以下咽。
1: 啊，炒完发酸？
0: 哦，
1: 那是不是真酸了？
0: 对呀、因为黄花菜好像摘下来之后它需要用水这个烫一下，
1: 嗯，
0: 然后它才能够保存，它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这叫什么生的情况下保存？
1: 对，
0: 那有可能你看看是不是保存过程当中它真的就是这个坏掉了。
1: 反正对于这个生理性讨厌的食物呢，我是不喜欢吃这个，不喜欢喝香米粥
0: 啊、
1: 这个大碴粥我也不喜欢喝，香米粥比较齁嗓子。
0: 那你有没有可能是这个？

0: 刚这个直播间啊，因为网络的问题卡住了，咱刚刚唠到哪儿来着？
1: 啊，我不喜欢吃这个，不喜欢喝小米粥和大碴粥、
0: 啊。
1: 我觉得小米粥吧，它喝完以后就是它那个
0: 小粒粒
1: 粒粒它卡嗓子。
0: 那咱是在嚼嚼你。
1: 那小米粥的粒儿你咋嚼啊？
0: 小米粥的粒儿都嚼不明白，你说你还能干点啥？不是，咱是吃饭的都吃不明白，他还能干点啥？看到这一位啊，这个我们直播间当中有朋友说讨厌豆虫的那一位，我也不吃。这个豆虫这个一般来说也没有人吃。
1: 一会儿呢，我就查查这个豆虫到底是什么。
0: 哦，啊，还有就是云南地区啊，这个我们去玩的时候多多少少应该都有见过，就是烤虫子
1: 啊，烤虫
0: 各种各样的虫子啊。然后有的朋友就是会觉得这个生理性的厌恶，
1: 嗯，
0: 就比较猎奇嘛。还有就是比较猎奇的那个沙虫。
1: 沙虫
0: 哦，在海里的那个
1: 哦，
0: 然后好像是在这个安徽地区吧，我记得是有沙虫洞。
1: 哦，
0: 怎么的呢？
1: 没听过，
0: 没听说过。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是您生理性厌恶的食物，来和我们说一说。是七夕哈，我们传统节日属于恋人们要一起过的日子哈。那你的礼物选好了吗？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在这种节日啊，这种制造这种消费焦虑，而是有的时候生活当中需要小小的仪式感，它不需要多贵，你可以给他准备一个这个 SK2 小熊爱心礼盒。那今天我们这套礼盒当中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还有3瓶20克的洁面，全部都是实用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都给您配齐了，而且全线添加了 SK2 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屏障更牢固，坚持用下来，皮肤会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看着也变小了哈。那平时在官网当中，1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再加上面霜啊、眼霜啊、洁面啊，这么多体验装至少要2000多。今天我们七夕大促哈，限时折扣来喽，整套入手只要599，还配备了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有效期新鲜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 link 溯源，限量2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0: 9927。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志向力和繁星。早上的8:28，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来说一说各位这个生理性厌恶的食物哈。这个之前我们是没有这个习惯的，但是经过了这个特殊时期嘛，然后咱们单位的食堂不是总做那个茄子嘛，所以导致当时哈我们在单位值班的这些人到现在为止一口茄子都不吃
1: 啊，吃太多了。你就像你在单位你们吃的茄子，你就像我在家那个蔬菜包里面全是蒜苔。早上蒜苔炒鸡蛋，晚上蒜苔炒肉，那个中午炒蒜苔。
0: 关键你可以早上那一顿多炒点儿，这样的话那个第二顿还可以继续吃，因为蒜苔永远是隔夜的最香。
1: 那你总吃也会腻呀。
0: 所以现在还吃吗？
1: 现在我也不吃
0: 了。你看是不是生理性厌恶了是吗？
1: 吃太多了。
0: 还有就是我小的时候吃那个倭瓜，咱们就是这个东北炖土豆当中不是特别愿意加这个倭瓜吗？
1: 倭瓜
0: 其实就是那种大南瓜嘛。然后小的时候因为特别喜欢吃它，甜甜的，然后特别面，然后就吃了很多，结果就把自己吃这个食物中毒了。然后这个上吐下泻大概有两三天，最后不得不进医院，所以导致我现在也不再吃那个大南瓜了。
1: 就不吃了
0: 啊。大倭瓜是不吃了，但是贝贝南瓜得吃。欢迎各位啊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你生理性厌恶的食物。

0: 我们看到这一位这个小新啊，他说这个葡萄干是我生理性厌恶的
1: 啊，葡萄干那玩意儿你厌恶啥呀？
0: 葡萄干这种东西，就是我对于我来说，我不是说生理性厌恶，而是你摆在我面前我也不会吃。
1: 为什么多好吃啊？
0: 这可能因为它太甜了。还有就是我有看过葡萄干在这个酿晒制的过程当中吧，它那个环境吧，所以我就是摆在我面前我也不会吃。还有看到这一位洋洋，他说豆干儿啊，
1: 干
0: 这个像是在嚼裤腰带橡皮擦。确实啊，这个豆干啊，就是有一些它如果这个做的不好的，它在这个吃到嘴里确实有一点点干巴的哈。
1: 豆干吧，哎，有那种烟熏的，然后还有那种浸泡过的，然后它反正它的程度不一样，味儿也不一样吧。
0: 哦，有的人是因为不习惯吃那种豆子的腥味儿
1: 啊，
0: 你像可能有的人不吃豆干，他连所有的豆制品他都不吃，什么干豆腐啊，然后这个什么豆油啊，他都会觉得有一股味道。
1: 你看直播间的莫宁，他说豆角，因为之前早上吃豆角，中午吃豆角，晚上还吃豆角，吃多了。
0: 哦，那关键是咱东北到了夏天，它就是豆角啊。还有看到这一位这个土豆们永存啊，他说这个丝瓜，
1: 哎，丝瓜啊，
0: 丝瓜。
1: 丝瓜有几种做的方式，第一种呢是丝瓜汤，第二种呢是丝瓜炒鸡蛋，
0: 我只能接受它在牛蛙里出现
1: 啊。牛蛙里？
0: 对
1: 呀、
0: 啊，就是那个咱们在饭店点那个牛蛙的时候，里面不是放一些丝瓜吗？它只有在那里是好吃的，平时我也不爱吃。而且丝瓜里面是不是有那个丝瓜瓤，可以用作那个刷碗的？对吧，就是丝瓜如果长到一定程度的话，它里面的那个瓤会变得像钢丝球一样硬，就可以拿那个丝瓜瓤来刷碗。没见过吧？没有点生活，没有点生活常识。
1: 别骗我们
0: 啊，这个你问一下这个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他们会给你解答的。咋整？没见过啥世面。我们看到直播间当中莫宁啊，他问西葫芦是不是丝瓜，你跟小乔坐一桌。
1: 咱俩像小孩那桌呀，
0: 小孩都比你俩强啊。但是之前啊，这个我一直以为就是我们吃的荷兰豆，是这个豌豆的幼年体，就是荷兰豆长大了它就变成豌豆了。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是这样的，它在这个荷兰豆是在小的时候吃豆荚的部分，它长大了之后就变成吃豆了。但是后来他们告诉我它属于两个科目。这个差别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数学跟物理的关系。好了，那欢迎收听前的各位听友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是你生理性厌恶的食物有什么。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欧亚商都千禧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2: 20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30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早上的8:44，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就是那种生理性厌恶的食物哈。
1: 哎，你不喜欢吃什么东西啊？
0: 不是说这个食物不好吃，而是你身体本能上拒绝，就是那种抗拒，不是出于情绪哈，就是那种无法控制的生理反应。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友的留言啊。那这一位这个小 A 他说芹菜有人懂吗？
1: 啊，芹菜我真不吃。
0: 哦，
1: 芹菜我真不吃，芹菜馅饺子
0: 啊，
1: 还有芹菜炒腰果我真不吃。我就感觉那个芹菜吧，吃到嘴里，它一股清香的味道，我就受不了。
0: 那你看你自己都说了清香的味道，
1: 那也受不了，
0: 吃不了细糠。还有看到这一位啊，这一位这个听友他说挂面有人懂吗？挂面啊，确实之前网上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个你知道挂面在东北人的这个餐桌上代表着什么吗？就是我家实在没有吃的了，我吃方便面我都不会吃挂面的。
1: 为什么？
0: 他可能觉得这个挂面不像手擀面一样筋道。
1: 哦，
0: 但是我家是常年备着挂面的。
1: 对啊。
0: 哦，就那你想想，就是当你饿急眼了的时候，然后这个家里也没有手擀面，你还能自己现和面现擀吗？那实在是没有那个方便面的时候，那挂面就摆在旁边，你说你不吃。那你还是没饿到份上，我跟你说。还有看到这一位听友说香菇有人懂吗？一进嘴里那个味道就想吐。有的人是吃不来这个菌类的这个味道，我小的时候也不爱吃这个蘑菇，尤其不喜欢吃那个平菇。
1: 对，
0: 就是这个朵那个蘑菇朵特别大的那个是叫平菇吧？
1: 我没明白你描述的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它那个
1: 完了下面带一个这个揪
0: 啊，带一个揪，然后就吃的时候要把它撕开，撕成一条一条的那个。
1: 那叫杏鲍菇吧？
0: 你给我上一边，杏鲍菇是一片一片的。
1: 啊，那叫仙蘑。
0: 啊，对，仙蘑。
1: 仙蘑呀。

0: 称呼是上面一个帽子，下面一个那个啾啾那个。
1: 我小时候就特别不喜欢吃鲜蘑，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水了吧叉的。直到我解锁了它好吃的方法，
0: 怎么好吃？
1: 就炸蘑菇。那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还有我们看到。

0: 找不到了。
1: 你看直播间说这个查尔斯说还有人接受不了香菜的味道。
0: 哦，香菜、
1: 其实香菜在摆在我面前吧，我可以吃一两个，但是我不会把它当成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我就感觉香菜吧，它也有股清香的味道。
0: 这个香菜是属于我每次去吃火锅的时候一定要单独点一盘。这个香菜我觉得就是属于完全属于这个分为两档，喜欢吃的人恨不得全世界都种满香菜，不喜欢吃的人他就觉得香菜有一种汽油味儿。之前呢有专家研究过哈，说讨厌香菜的人其实是身体里这个某种这个激素导致你讨厌这个香菜的味道，所以吃进去会觉得香菜有一股汽油味儿。看到 Mr. 派啊，他说我就是香菜脑袋。你看派哥跟我一样，就是恨不得全世界都种满香菜的那种，我不管什么样的这个火锅啊，都一定要单独再点一份香菜。
1: 但是香菜它不是太长吗？你吃进去以后你咬不断呢。
0: 那你的牙也属实是不咋好使，香菜你都咬不断你还能咬断什么？请问
1: 我只能吃一点软饭。
0: 想怎么能够把这个洗发水引出来哈、哎呀就这么说吧，有没有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早上刚洗的头发到了下午就软塌塌的贴头皮。如果说你想拥有一头蓬松顺滑有光泽的秀发，哎，这个发之食谱洗发水您一定要备上。今天七夕礼遇季限时破价秒杀，两瓶只要109，多款味道可以选择，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会送给您10片面膜。发之食谱真的把东方养生文化融入到了洗发水当中，用天然水果精粹研发出独特味道的香氛洗发水，在我们洗头的时候一边帮你疏通头皮把脏东西清扫掉，另一边呢把我们缺失的营养用天然的精粹填进去，而且还调节头皮的水油平衡，深层养护，深度去油。旗舰店一瓶530毫升的发之食谱洗发水要890哈，今天七夕限时宠粉两瓶只要109，一共是5种味道：无花果、奇异果、蜂蜜、红石榴、苹果、生姜、桂花、冷萃茶柚。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现在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会加赠给您10片面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限时限量，福利售完不补货。登录就按92期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0: 107.7.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王心凌，心电心。早上的8:55，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喽！
1: 8月21号，中国吉林舒兰啊，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新、金美儿、孙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以及
0: 阿
1: 拉纳奥，亲情演唱。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号、8月22号，还有同步上线的舒兰文化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这个舒兰文旅周啊。是我们这个中俄青年歌会的这个衍生节目哈，就各位，如果说您8月21号看了我们中俄青年歌会，第二天一定不要走，还有我们这个舒兰文旅周的同步活动，有很多精彩的节目要送给大家。
2: 对，
0: 所以在8月21号、8月22号这两天，让我们一起舒兰见吧。好了，那也感谢各位朋友2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九二七会有好音乐继续送给您。
1: 本节目初审郭英，复审岳头龙，终审时间。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Lock in life with music。
1: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2: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3: 最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4: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5: 哎，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6: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7: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8: 麻烦的微信朋友。

0: 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1: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

0: 12.7，
1: 有一天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有两个人一起陪着你。
2: 怎么那么丑？
3: 像你。
2: 大夫，你快帮我看看，孩子烧得特别厉害。
1: 逐渐的，你会觉得他们很唠叨。
0: 天冷，多穿点，别总吃。
4: 哎，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抽空回去看你啊。好了好了，不说了。
1: 然而，突然有一天，

0: 会发现和他们相处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1: 我妈呢？
2: 你妈挺好，挺好。
1: 挺好就行了啊。好，拜拜。
2: 老伴儿啊，你就好好养病吧。这儿子忙，不跟他多说了。
0: 常回家，常电话，别让父母独守空巢。就爱就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Love Radio 92.7。
1: 喂，亲爱的，一会儿咱们去哪儿集合呀？哎呀，说的那家不好吃，那家的鱼不新鲜。
2: 小王啊，上次跟你说的那个方案还需要再改改啊。
3: 好的，老板，我正打算。
4: 看啥呢？没看见这有人呢？开车你还玩手机？
5: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6: 研究发现，开车时接打电话会严重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年轻人的应急速度仅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大大增加了交通事故风险。为自己，为他人，请放好自己的手机，专心开车。
7: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1: Radio 92.7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林凡告别像低回温婉的小调，14:08至27: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的两款好物，资生堂红腰子套装，还有我们的瑞士的军工户外徒步鞋，价格非常的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我们一起来选购。一到换季皮肤就容易出现闹小情况的问题，现在是维护维稳的关键节点，换季护肤，护肤一定要选对护肤品。今天给各位带来国际大品牌护肤圈里的全能选手，来自资生堂的红腰子套装，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平时在品牌专柜入手这两个明星单品要1300多块，今天只要499元，限时福利，赶快拼手速！资生堂的这个牌子啊，不用多介绍了，女生谁没听过它呢？而资生堂红腰子系列作为他们家的当家花旦，那真的是每18秒卖出去一瓶的销量王。它的核心实力就是维护和维稳，那精华负责打底，强韧肌底，维护受损的皮肤，让换季泛红、熬夜之后的暗沉越来越淡。面霜呢，则负责锁水，唤醒肌肤里自身的补水力量，把水分牢牢地锁在皮肤里，干纹细纹悄悄地远离。你搭配着用，再用修护，先修护后锁水，皮肤状态想不稳都非常的难。精华质地非常轻薄，倒在手上流动性也很强。面霜呢，像酸奶一样很好推开，吸收也很快，夏天用起来也不黏腻。不管你是油皮干皮，坚持用下来，皮肤都会变得越来越细腻，摸起来软软嫩嫩。经常熬夜的朋友

那早上脸又黄又垮，晚上后敷一层红腰子面霜，第二天脸色好起来的，能明显好很多，不会是那种疲惫感。换季皮肤闹脾气，泛红的皮肤干痒，那这套红腰子组合修护力在线，帮皮肤稳住屏障。天天对着电脑上班族，红腰子精华加面霜打底，皮肤状态一整天都非常在线。平时男士啊，送给爱人一套红腰子套组，非常贴心，让他护肤不再操心，直接啊配齐一整套到手，满满的心意。在资生堂线下专柜，红腰子精华加面霜正装要1300多块，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福利，大牌三折入手，这一套只要499，秒杀全网性价比，有效期也非常的新鲜。红腰子精华呢是到2028年的7月份，面霜是到2028年的9月份，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买脸可溯源，限量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一起来下单喽。

No music, no life.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Love Radio 92.7。
1: 欧亚山东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3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山依纯，星汉灿烂。16:44，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喽！8月21号，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艺昕、金美儿、索朗达及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的高校教师与学生也是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号、8月22号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那同时呢，我们的吉林音乐广播，哎，开通了我们自己的商城，自己的商城啊，听懂了啊。不是那些广告里的商城，而是我们自己的商城，叫做极音良品，已经给各位上架了上千种的产品，而且最近上架了一款这个蘑菇脆，哎呀，真的是我的心头好，昨天晚上我又买了18包，真是不够吃不够吃啊。现在是19.96元6包，哎呀，包邮到家非常合适，而且呢它的这个制作方法也非常的好，它是冻干脆，它是没有油的，所以各位吃起来就没有任何的负担。如果想吃的话，关注九二七的微信。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五点到六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真丽尹律师。尹振利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年有余，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振利尹律师。尹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咱们的尹律师也是非常的辛苦啊，这个还是带病上阵，今天呢也是亲自的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赶快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是零四三幺

0: 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呢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留言之后啊，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回答。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第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1: 我一个老同学，说要开便利店，没有本钱，我就跟我借10万块钱，借条呢也写清了，一年还清本钱还有利息。完，结果到期后呢，他说店赔了，没有钱还。但是我听说呢，他把便利店转让了，还赚了不少钱。
0: 嗯，
1: 完钱吧都拿去还了别人的债了。就故意拖着我这个没还，我这手里有借条，还转账记录，便利店转让的证据和我的催款录音，他这是属于恶意拖欠，我能不能起诉他要回全款和那个约定的利息？完了能不能追加他那个逾期的那个罚息？
0: 这是连续几个问题哈，尹律。
2: 你好，你这个现在是有借据，然后也有转款记录，你正常跟他索要这个借款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是正常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们私下协商，如果说他能还你，这是最好的，你的这个诉讼成本了，这些也是最低的，维权成本最低。如果说是他还是不还你的话，你只能通过诉讼的途径去解决你的问题。然后再就是你刚刚说的利息这块，因为咱们我听您这边说了，可能这个借据上也约定了利息，因为这个利息只要不超过 LPR 的4倍，法律是保护的。然后就是罚息这些肯定也是要以 LPR 的4倍为上限的。只要不超过这个，你就可以去主张。
1: 那听明白了。
0: 那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呢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继续沟通，毕竟刚刚呢也提了好几个问题，尹律师呢也回答很全面。如果说哪里没听清楚，想继续了解，添加微信24634566，随时沟通好吗？
1: 行，我记下了。
0: 好，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小饼干，他说：“尹律师你好，想问一下哈，我跟一个人呢，这个因为一些事儿发生了争执啊，对方先骂了我几句，我呢就回骂了他几句，然后呢他就过来打我啊，打我的头，扯我衣服，我呢也是打了他几拳。”他就摔倒在地上了，然后我就停手了。想问一下，如果说他报警的话呢，警方会不会把我拘留？他呢是没有受什么伤的。
2: 这种的话，因为咱们看您这个描述的话，可能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因为咱们治安管理处罚法有警告、罚款、拘留，这都是治安处罚的手段。再就是按照您这个陈述的话，可能对您要是拘留的话，可能对对方也是一个拘留，因为你们双方都有互殴的这种情节。
0: 尤其他还是后手哈。
2: 对，是的。
0: 这个我还真想问一问尹律师啊，因为呢，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大家在面临任何的时候、任何的情况和任何的问题，都能够保持一个冷静和理智的态度，去妥善的处理相关的这个情况。但是难免的时候哈，有的时候我们经过情绪的积累哈。本来就很生气了，出门啊又堵车，天气还不好，然后呢可能去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又跟谁发生了口角，这个时候单位又打电话催你交东西，那这个时候非常的情绪爆炸了，就发生了这么一个和别人这个出争执的时候。那请问哈，如果真的就像这位听友一样哈，是别人先骂他，我又回骂，他又打我，我又打他，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闹到警局了，的确双方呢也没受什么伤啊，但是就是觉得啊，这个刚才他打我也疼，他骂我也脏，我就是想互相必须得留点处罚，会，那如果说有没有这个先手后手的一个所谓的责任划分上的区别？
2: 正常是有的。如果说是咱们能够举证证明说是这个事情的起因过错度他比我大的话，可能他的处罚要比咱们更严厉一些。因为你看咱们拘留的话，可能3日、5日、10日都可以，可能那到时候查实了确实是他引发这个事情，而且是他把这个暴力冲突上升到肢体冲突的话，可能会对他进行个10日的拘留，对咱们就是5日、3日的拘留，这都是有可能的。
0: 明白了。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啊，这个怎么说呢，平时

0: 多注意一个幸福者退让原则吧，啊，也这个倒真不是说什么忍气吞声，真到一些特定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哎呀，我可能待会儿还有饭局呢，和朋友啊吃个饭呢，我晚上还得回家呢，和老婆孩子一起，哎，这个共度幸福时光呢，什么事情多忍一忍，多让一让，也许呢就不会发生对别人对自己一个不利的影响了，对吧？
1: 对，是的，
0: 嗯，所以说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有的时候退一步啊，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每天保持好心情，面对好的工作和好的生活。好，我们也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呢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了解。目前我们的85815266啊，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8458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是这样，没和一个企业欠我们单位的钱，然后之后合同有两笔，一笔50000，一笔21000，这种状态下怎么办？
0: 是没和啊，
1: 就是这个企业欠你们单位的钱，你们是有债权凭证的，是吗？
2: 对，
1: 这种的话你们也跟他索要过了，是吧？
2: 对，
1: 这个欠款是发生多久了？
2: 一笔是在2021年，一笔是在2019年。
1: 2021年、2019年这两笔欠款，你们最近一次索要有没有沟通的记录？
2: 上半年。
1: 上半年。
2: 有过电话，去年也一直，就一直断断续续的在要，然后之后他这期间一个负责人更换了，然后再要的时候就有点打赖的行原因。
1: 你们最近一次沟通索要的话，是有录音和微信聊天的这些记录吗？
2: 那没有，主要是电话。
1: 电话沟通有录音的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2: 那没有录音。
1: 没有过录音，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是建议你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有诉讼时效之一说啊，咱们一般的这个债权这些都是3年的诉讼时效。如果说咱们近3年没有过索要的任何痕迹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留存一下相关痕迹。哪怕说是去当面去留一个录音录像，哎，这都是必要的。有这个了的话，咱们可以通过协商不成就可以通过诉讼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那如果没有呢？
1: 你没有的话，因为这个诉讼时效是对方在一审的时候可以提出的一个抗辩理由，如果提出来可能咱们还不是比较被动的。
2: 对，那如果就是假设他没有提出提出了，然后这次那我进行要了，算不算一次那个讨要呢？
1: 就是你起诉的这一次，
2: 直接败诉了，就这个钱就瞎了。
1: 正常的话，咱们这个是丧失一个胜诉权，因为就是这些吧，我们也不好在这个广播上给大家说，因为也害怕债务人以此规避自己的债务，所以说是您要还想了解这个怎么去采集证据，怎么去维权的话，您后续可以加我们速邦的这个
0: 微信是2463456，先生您
2: 不用，你们速邦我们已经去咨询过一次了，没等，就是意思没等胜诉呢，就没等要回钱呢，就先要我们一分钱，那我们不是鸡飞蛋打吗？然后还不保证要回来不要回来。
1: 这个的话，
2: 上次我们去找你们，你们给那个那什么，答案。
0: 明白。后续呢，我们的情况可以再沟通，也可以添加微信，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线下律所，咱们的详细情况可以。
2: 就是我现在想，我想问的，你既然能出来这种那啥，就是说我通过我可以付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就是保证我把钱要回来，不能说我没等要回来就我没能打官司呢就先花一部分钱，然后还不保证这个钱要回来，那我不是还不如不要了吗？
1: 您好，我也给您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啊，就对刚刚您说的这个问题，我再正面的给你解答一下，也让你心里清楚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因为咱们现在法律规定了3年的诉讼时效，如果你没有在3年内去维权的话，其实对方是有个抗辩权的。有这种抗辩权的话，我们也有败诉的案例，就是直接你没有胜诉的权利了。哎，这个你可能就知道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对你的这个影响 量多大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0: 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能不能保证这个事儿，因为这个我们都是律师事务所，律师都有职业这个要求的，因为职业要求上明确就要求我们不能给您承诺这个案件的这个结果，也不能保证您这个案件是赢的。我给您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接触案件的时候是听您这方单方陈述的案件事实，其实对方手里有什么，或者说是这个究竟是怎么一个经过，可能还需要经过庭审的举证质证。所以说是你说一个律师在单独看了你的材料以后就给你拍着胸脯说这个你百分之百能赢，或者是你百分之百的放心的交给我，
1: 反而不可信。
0: 哎，对，你这种你能相信他吗？对不对？这是我给您解释的这个问题。
2: 你这么说我反而相信了，但是你们所里咨询不是这么说的。
1: 所以说后续啊咱们还得再沟通，不同的律师会给您不同的结果和答案。今天也特别感谢先生的提问，好吗？
0: 后续你可以来所里找我，
1: 没问题，好吗？好的，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那我们马上迎进打进5266尾号是313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是这样子的，就是前几年呢，一个人他跟地产开发商就是签了一个购房合同。然后呢，我在21年的时候又跟这个人签了一个那个购房的定金的合同，把那个他的跟地产开发商签的这个购房的名额就又转给我了。然后呢是这样的，然后呢他那个开发商购房的金额大概是21万，然后呢我给这个人转了27万，然后我跟他有合同有收条。这是个背景哈。然后呢是这样的，然后开发商的和这个开发商的楼盘呢就是迟迟没有盖起来，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呢，在咱们那个高政府那个法院高新区法院就判定这个开发商的这个购房这个事情是相当于一个诈骗的案件。这就相当于这个购房这个就不存在这个基本了，法院判定是诈骗了。我现在想问的话就是我多转给这个人的6万块钱我能不能从他要回来？
0: 因为就是我现在跟您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您刚刚也说了，可能咱们是跟甲方买的，甲方是跟开发商买的，然后中间还存在一个差额，而且现在是经过这个相关法院认定，开发商卖房的这个事儿涉及诈骗，是不是？
3: 对，已经判了。
0: 已经判了。那你这个涉及诈骗的话，那你们买卖合同就没有合法基础了呀，对不对？
3: 对呀、啊，对、啊、
0: 所以说我们认为你不仅仅是你6万块钱的事，其实你27万的这个买卖合同是不是没有基础了？没有基础的话，应该认定是无效的。那无效的你最起码你应该把27万返给我，是这样一个概念。
3: 是这样的哈，我可能没说清楚，还有地方要补充一下。
0: 对，
3: 就是我跟这个甲方签完合同之后呢，签完这购房合同之后呢，我又单独的跟那个我跟甲方一起去。
0: 你在开发商那边把就是房屋买卖合同已经改过来了，是不是？
3: 对，在这个
0: 备案的
3: 合同只涉及到房款。
0: 备案的合同是你的，是不是？
3: 对对，而且这个21万呢，就买购房的21万呢，政府就是已经认定诈骗了，政府已经想办法筹集资金给我们了。现在我只是想去跟他催促，我多给他这6万块钱。
0: 您多给他这6万块钱啊。这个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有空间的，但是这个合同我们还是建议您线下把您的合同拿过来，我们再给您深入的分析一下，因为你这个合同不是说你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问题了，而是你这个合同基础不成立，就是开发商可能不具备卖房的这个资质。我不知道他这个诈骗是因为他当时没有规划建的这个房子，还是没有
3: 这样的。因为呢，这块地呢不是这个开发商拿的地，是持有别的企业拿的地。开发商开始呢想跟那个企业有合作，最后是没有谈成。但是开发商他自己单独的在那建了售楼处，在那卖了。这个地其实政府不给他的，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定为这个开发商是个诈骗的行为。
0: 行，我觉得你这6万块钱可以主张要求对方给你返款，因为这个房子从始至终是没有的，对不对？并不是说是开发商给你履行过程中造成了这个其他的事实不能的这些情况，对吧？
3: 对，然后我再往跟您问一下的，就是这个钱追溯有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因为我是
0: 正常是有的，正常是有的，正常有，正常咱们有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嘛？您说您是2021年和他签的合同是不是？
3: 不是，我是2017年就跟他签的合同了。
0: 2017年跟甲方签的合同还是跟开发商签的合同？
3: 2017年跟甲方签的合同。
0: 那你们这个就是高新法院定性他这个属于诈骗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3: 是2000年定性的诈骗。
0: 2000年定性的诈骗。
3: 对，然后呢，就是那个购房款诈骗的话，还有一些跟开发商购房款嘛。
0: 对。
3: 购房款是政府今年才组织出来，给个明确的说法，可以退给我们。
0: 行，正常的话，咱们应该认定为这个就是它属于诈骗的，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去维权的。我们建议你还是先去跟这个把房子卖给你这个人去取个录音。去相应的去维权一下，然后留存一个证据，以方便你后续的潜力实现。如果说是你对这个录音不知道怎么取的话，我们建议你线下到律所来，或者说是咨询我们的微信，我们再跟你告知。不然的话，这个取证其实还是挺复杂的事。
3: 他是不同意退的。
0: 你跟他索要的时候有没有留录音？
3: 我没有留录音。
0: 对，这正常咱们索要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正常的话需要有一个录音，不然的话到时候法院不好去认定你们打这通电话沟通的是什么事情。
3: 要录音是吧？
0: 对，
3: 再确认一下，这个时间点已经很明确了嘛，2017年跟甲方签的合同，2000年政府认为的诈骗，完了2025年的话政府把这个购房款组织退给我们了，就是我现在去追溯这个多的这份，他都多收这份钱的话，跟甲方超不超过时限，你能给确定一下吗？
0: 这个的话我刚跟你说了，你要是再收集一个相关证据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弥补这个时效的这个缺陷的。你要不就这样，您可以先去跟甲方留一个录音，您对这个录音可能证明效力大小这些不好确定的话，您到时候到律所来，我们帮您分析一下，好吧？
3: 好的，我加咱微信了，到我们微信后头去律所联系一下就可以，是吧？
0: 对。
1: 就如先生所说，刚刚呢也添加了我们的服务微信，应该是2463456，没错吧？
3: 对。
1: 把自己手头上的材料也发过来，让尹律师呢再看一看，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3: 好的，那我现在就可以发。
1: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联播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会跟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将在线为您解答。我们一段宣传过后，节目继续。
4: Love Radio 92.7。切勿酒驾、醉驾、超速驾驶、疲劳驾驶，行车过程中驾驶员及乘客请系好安全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骑乘人员需佩戴安全头盔，切勿接打电话、发送微信。
5: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927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1: 旧爱927，旧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苏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咨询热线。喂，你好，久等了。
6: 你好律师。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6: 就是我吧，在一家那个家具厂，就是做那个打磨工，就磨石。完上班的时候吧，机器就卡料了， 哎，当时就崩眼睛里头了，给我眼睛崩伤了，这不住院花了40000块钱吗？完医生说我这个吧，后续还得就是坚持做啥？啊，当时。

0: 厂里吧，就给我拿了10000块钱医药费。他说我这个是违规操作，不算工伤，剩下的就不管了，让我完全自己就是负责任。那你说我全程就按照就是那个工作的流程去干，那机器卡料了，那是设备问题啊，你说也不能让我自己承担责任呢、啊、我现在吧手里头有入职合同，有那就是说跟我一起就是同班的那个工友的证言，还有机器故障的证明，因为我们机器故障得报修，都得拍照，就单组那个单子啥都有。完医院现在全套就是单据啥我都有，你说我现在能要求厂里就是补全我的医药费，还有就是我这治疗这阶段的一个误工费啥的，还有后续治疗费吗？
1: 嗯，你好，我听清您的问题了啊。因为啥呢，咱们厂里可能跟咱们也签订劳动合同这些了，我们觉得咱们是有认定工伤的这个空间的。哎，就像他说的这个，因为你的操作失误，但是咱们有充分的证据是因为机器设备的故障，所以这肯定不是咱们的原因。嗯，而且就是说咱们认定工伤的话，一般咱们手头的证据，我看您这边就是说说的这个证据名称基本上也是符合认定工伤的。嗯，挺好。
0: 是啊，那你说像我这个还得就是跟他去探讨，你们是不是啊？
1: 你认定工伤的话，其实单位可以申请，咱们作为这个劳动者，咱们也是可以申请的。如果说单位在一个月内不给咱们申请的话，那咱们可以在一年内申请认定工伤。
0: 哦，那行，那我就再跟他们唠唠。如果真不行的话，那我就得走那个相关手续了。
1: 对，实在不懂的，你可以过来，到时候我们给你看看材料，这些都可以啊。
0: 那行，那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2: 后续呢，您可以添加咱们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有问题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0: 嗯，行，好。
2: 好了，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提问说，尹律师你好，父亲呢在工地啊突发脑溢血，工地呢这个公司就把人送到了医院急诊，当时呢公司是交了3000块钱的押金，急诊带着做这个开颅手术，通知我们家属来医院啊，我们是从外地开车600-700公里赶到了这个医院，当时呢是只有两名工友在陪护，和我们做完交接呢就说这第二天呢会有公司的人来，结果第二天呢从早到晚一直也没有人出现，公司呢也不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呢这个父亲还在 ICU 重症，道歉了这个医院10万块了啊，公司这样做的话不出面不解决，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情况，也不确定当时这个工地公司啊有没有签什么劳动合同，有没有社保，在这个情况之下如何的来维权呢？
1: 首先我们给您建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第一个想法应该是收集证据，去通过跟工地或者公司的负责人这种去交涉，去固定证据是你父亲在这个工地发生的这个状况。而且现在工伤这块的话，因为咱们是什么，如果说固有疾病的话，正常你是需要在一个法定期间内产生严重后果才会认定工伤。如果说咱们这个脑溢血与咱们这个加班了，就是长期熬夜了，就是工作安排不合理了，这些有关的话，咱们要认定这个工伤还是有可能。如果说是完全是咱们自身的这种老年疾病了，这些可能这个脑溢血再去认定工伤的这个
2: 难度
1: 还是不大的。
2: 所以说刚刚这个尹律师也说了，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吧，在收集证据之前这个还是要先保证自己这个父亲的身体安全。首先呢，自己不管怎么着得先垫点钱，
1: 对，
2: 把这个手术先给他好好的这个去处理，说白了垫钱救人。其次就如尹律师所说，赶快去固定相关的证据。当然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懂的不清楚的，毕竟咱们说实话这种事情在普通人的角度来讲呢是很少见的很难遇到的，所以说呢没有什么相关的经验和能力的话，第一时间最好是找到专业的律师去在他的 指导之下，或者说在带领之下，甚至是他自己啊，去来收集相关的证据，能够更好的去维护好这个合法权益，对吧？
1: 对，是的。
2: 嗯，所以说也为这位朋友啊，从各个方面也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添加咱们的微信2463456来和尹律师呢随时沟通，把自己最新遇到的情况、最新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发过来，让尹律师呢随时为你解答。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

0: 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哎，律师你好。
0: 嗯，
2: 你好。
1: 嗯，就是我跟我老公吧，结婚六年了，他婚内吧一直偷偷给外面的人转账，前后吧转了快12万了。
0: 嗯。
1: 我直到查账单才发现。问他吧，他才承认是给婚外对象花的。那么你说这钱吧，都是我俩的共同存款，咱们这一心过日子，给他却拿着共同的财产补贴外人。哎呀，真是气人！我手里吧有这个转账记录，他婚外交往的证据，能起诉追回这笔钱吗？要是离婚，能让他少分点财产不？
2: 嗯，你好，是这样的啊。首先，咱们可以拿着这个证据去起诉婚外的这个异性，嗯，就是他婚外的，所谓您说的他婚外的这个对象是可以起诉的，因为咱们法律有明确规定，他俩是婚外建立的不正当的这种关系的话，有违公序良俗。这种案件我们也做了很多，就是只要咱们这边的证据比较充足，就是证明转账的数额，证明他俩存在特殊的男女关系，这种我们就可以要求追回，因为这个是侵害了您在夫妻共同财产里的这个对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所有权的。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说，如果说后续我要是离婚的话，我能不能依此要求多分割财产，这个法律也是有明确规定，您是可以要求多分的。因为咱们这个婚姻过错方，如果说就像咱们这个的话，可能他们存在一个就是出轨，甚至说婚外同居，还有什么就是这个挥霍夫妻共同财产，这些都是属于婚姻过错。然后婚姻过错方就是无过错方在起诉离婚的时候是可以要求过错方少分或者不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嗯，
1: 那我明白了。
0: 嗯，
2: 好的。
0: 那我们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呢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目前0431-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看一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佳梦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呢是在这个建筑公司上班，外派两年去外地的建筑工地啊，这个工资呢是7500，跟公司呢签了协议，每个月呢是压20%的工资，每半年呢去补发一次，结果一年之后才补发第一个半年的，后面的呢一直就是以这个公司困难不发放，项目去年结束之后一直呢在公司处理这个项目后续的资料等等的事情，然后这个项目呢因为管理不善哈，现在就是有这个经济上的拉扯以及呢诉讼的风险这些问题，但是呢跟我是没有关系的，现在我就担心啊这公司会不会故意的找我的茬儿，比如说我没有什么按照要求做事啊，把这个责任呢推在我的身上这些原因，而不去给我发放这个所谓的这是个压的这个部分工资了，我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现在每个月呢大概是实收6000左右，但是呢个税报的是按照7500报的，这块是不是也有问题？
2: 这个的话可能单位这边有一个相关税务的这个问题，咱们也可以以此去跟单位去协商一下，这个事儿也是可以的。再有就是咱们刚刚不是说了吗，说你这个可能害怕公司会以这个项目无法往下进展的这个把原因归责于咱们，现在是我想跟您说的是什么，您先是整合一下您手里的证据，就是您为这个项目做了哪些事儿，哎，这都是按照公司的要求，每次都是比如说咱们有相关的会议记录证明是上层决定这个事儿这样做的，可能对咱们这个究竟是不是履职是一个比较好的证据。再有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这个项目现在是管理不善造成的这个无法往下进行的话，那相关管理人员是谁，你也可以把这个就是项目无法进行的原因这些证据固定一下，因为你如果说是原因是在前端的设计，那肯定是设计部门负责人，是后端交付，那肯定是交付部门负责人，对不对？所以说你把这些证据都固定下来了以后， 相反你就掌握了主动权，对不对？
0: 嗯，
2: 哎，你可以基于这些你自有的这些证据，然后去跟公司要他拖欠你的工资。如果公司不给你发放的话，你也可以以此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还可以主张一个经济赔偿金，就是每个月给你每年给你发一个月的工资，的一个赔偿。
0: 嗯，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呢回答的也非常详细了。后续这个情况遇到了新的问题，新的这个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啊，都可以呢添加我们的微信是2463456来随时和尹律师沟通。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占线的状态，大家呢可以稍事等待。当然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不再额外的接进热线了，我们也稍等5233尾号是6143的朋友。好，我们也马上接进这通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那是我。
0: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喂，
3: 你好，我接是我接线吗？
0: 对对对，请讲。
3: 啊，你好，麻烦您，我问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买了个车位，这个车位呢，我是15万块钱一套买的，以套为单位，但是呢，开的发票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这个发票开的是15万块钱一平方米，
0: 一平方米，
3: 然后的话它。哎，对，然后但是呢，我当时我看到之后呢，我就有想法，我说这样的话，我感觉就是觉得不稳妥。我那意思和那开发商意思说吧，那个我也问明白咋回事了。他说这个就是税务系统里边没有套这个单位，就是说你开的话呢，只能按平方米来开。我说那你这样，你把底下备注就是啥呢？说我按套买的，然后15万块钱一套，开发商也是按套销售的。然后呢，是因为税务局系统里边没有这套单位，所以上边就是那个写平方米的，实际上是以平方米来替代这个套的，就大致是这意思啊。我是这个想法，但是开发商不给写，开发商最后给这么写的，就是上边呢还是写的15万块钱一平方米，因为它系统不是更改不了嘛，在备注上是这么写的，按套销售，15万块钱一套。他不说因为税务系统这个他没有套这个单位才导致这个情况的，用平方米来替代这个套，这个他不给写。
0: 明白，听清你的问题了。
2: 您好，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是没有套这个单位，他有平方米，那你可以丈量一下您的这个车库，对不对？或者车位？
3: 我理解您的意思。
2: 哎，对，
3: 这个不可能丈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小区都是按套来卖的。我买的时候我也是按这么大的位置来买的。那你买的时候你要说卖给我多大面积，那我也不能买呀，我也不得看大小嘛，这么回事儿。
0: 明白，
2: 对，但
3: 是这块
2: 儿，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现在为了规避哪一个法律风险呢？我可能觉得您是说，你看你这个票给我开的和我实际的占有面积是不相符的，对不对？哎，你要说15万一平方米，那可能我这个车库
0: 就有20多万，
2: 对，这个车位的话，价值就不是这样一个数额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给您的建议，首先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如果说方便的话，因为咱们现在已经买了嘛，它这个肯定是一个固定面积的嘛，对不对？无非就是咱们去把这个量好，跟开发商有一个相应的。
3: 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就是量面积这个事儿，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2: 就是可信度不大，是不是？
3: 小区就是对，就是所有的车位都是按套来卖的，合同上也写的很清楚，按套来卖，就是不论这个车位大小，你想往哪块儿就买哪块儿，人家分明是这么说的。
2: 对，那我就给您这样一个意见啊，因为你看现在发票上也略微的给你备注了一下这个信息，可能没有按照咱们要求的备注。咱们为了规避咱们的法律风险，可以跟开发商去签一个补充协议，或者说让开发商给咱们出一个证明，哎，证明咱们15万买的就是哪个套，哎，但是基于出具像
0: 税务系统，
2: 哎，基于税务系统或者出具发票的时候，这个税务系统上没有相关的单位，所以这个标注是这样的。但是这15万我们就是买的这一套的所有权就是您的，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可以了。
3: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发票呢，我没有必要让他重开。其实我的想法是，这发票让他重开，把这事儿写明白。如果他要觉得这么写不方便，他也可以写，就是税务系统自动带的是平方米，实际上这单位它不是平方米，是按套销售，这样写也行。但他们不同意。
0: 所以也刚刚说了啊，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
3: 像你们说
0: 的女士、
3: 那个、
0: 啊，就是补充一个协议、
3: 啊、
0: 就更完备了。
3: 我理解你的意思、嗯。那么就是其实我最初的想法就是咋呢，在这个发票上备注上写清楚是最好的，
2: 嗯、
3: 因为你补充个协议，我是这样想的。一旦你要没经过好，整没了，到最后还说不清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2: 那你到时候发票不也有丢失的风险吗？对不对？其实无论是给你出具一个什么
3: 样
2: 的证明，
3: 发票丢的话我不害怕呀。为啥说发票丢我不害怕呢？
2: 嗯，
3: 我发票丢了，只要我有我的身份证。到时候就掉出来了。
2: 嗯，
3: 你这个他也写证明，他就掉不出来的。
2: 嗯嗯，你要是这样想的话，我们给你的建议是什么？你可以跟税务部门去交涉，但是因为这个系统操作有的时候确实也不是说是能客观去改变这个事儿的。哎，你要是感觉说是跟下边的这个业务员沟通的话，确实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话，您可以找找相关领导，看看相关领导能不能给你更改一下相关的
3: 这个吧，
2: 好不好？
3: 是。都不想这么备注，我都沟通了，都不给这么备注，所以说我也觉得我就很迷茫。
2: 嗯、
3: 我想问您这个事儿啊、
2: 嗯，
3: 是不是我有点就像人说太执着了？
2: 没有，
3: 就是我觉得，你看我就是表达这个事情的真相，就是税务系统里边没有套，所以给我开平方米了。那在备注里边就写呗，那个税务系统里边它没有套，所以开成平方米了。其实是按套卖的，就完事儿了呗，大家伙都清楚了。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也没有后顾之忧。他整这玩意儿，上边写的15一平方米，下边写的那个。15万一套，那你说你把这发票给拿出给别人看的话，肯定会肯定我多多少少它是有瑕疵的，它没表达清楚，这么回事儿、
2: 嗯。对，我知道，我不觉得说是您太较真了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对自己的法律风险有一个合理认知和把控，这是一个好的事儿。哎，相反，您这块做的确实是好，因为怎么说呢？我们有很多当事人是什么？当时他没体验到这是一个风险点，然后日后他有这个风险了以后，甚至于说是损害到自己权益了以后，再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因为你没有哎，对，没有体会到这个风险点，所以
3: 是这个情况。
2: 对的，
3: 现在跟开发商根本就沟通不了，我和税务局也沟通不了了，现在都是啥呢？就是没有办法沟通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用语言来表达。
2: 其实我觉得税务
3: 应该清楚。
2: 对，其实我觉得税务局现在给你开的这个备注，我觉得还相对比还好啊，因为毕竟你这个也写了按套销售，一套是这个价格嘛。
3: 那
2: 对对，
3: 假如说出现问题了，那我这么说，哎呀，当时的话那个备注时候给备注错了，这不分别写一平方米吗？那假如说你要在备注上写由于税务系统没有套，以平方米来代替套，那这种情况那一点瑕疵没有，谁都明白。
2: 那我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咱们现在也是多次沟通，确实没办法这样操作，那你就去跟他沟通的时候留存一个相关的沟通的这个录音也好，录像也好，以备不时之需，好吧？
3: 那我想问您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情的话，我不想和他们沟通了，谁我都不想沟通，关键是沟通不了。我想说这个事儿，我就是想走一个起诉的程序，这样的话我不就心里踏实了吗？而且我不是说买一个车位，我买好几个呢，走个起诉的这个程序，完了这样的话，他有一个回执，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最把握的？比我录音好或者怎么的也好，都比较把握。假如说我录音的话，咱说心里话，我就个人认为啊，如果说他要是狡辩说这个他不是我，那我也没招。你想说给他录个像，你也不可能能录下来，那是不可能的。
2: 你好，是这样，因为咱们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要是您有这些顾虑的话，您可以后续到律所来，然后我们当场给您指导一下这个，也给您分析一下您这个诉讼了这些的成本，好吧？
3: 我理解你的意思。那个，我再问你个问题呗。
2: 您说，
3: 就是那个我那个车位那个车位协议书跟那个交款收据，因为是复写纸联嘛，现在字全没了，就是变成一张白纸了。这种情况，我给开发商要他们原件的复印件，让他给我盖个章，写上本复印件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开发商不同意，我想知道我这个想法的话是无理取闹吗？
0: 这样，女士，的确，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有限的，目前呢已经马上就要进入到尾声了。这样，给您一个微信，咱们随时可以和尹律师沟通，您记一下好吗？
3: 哎，好好，谢谢您哦。
0: 2463456。
3: 2463456。
0: 哎，非常的好记，线下呢可以随时的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3: 好，谢谢您。
0: 好，不好意思，也是打断了您的提问，但是时间有限，我们下期再见。
3: 好
0: 吗？
3: 好，再见。
0: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进行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今天再次感谢尹真丽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2: 主持人再见。
0: 我们的时间啊，节目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4: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5: 医师的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京时间17:55，这里是 FM 927，福利来了。今天精选聊两款好物：资生堂红腰子套装以及瑞士军工户外徒步鞋，价格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92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去选购了。一到换季，皮肤就很容易闹一些小的状况。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护肤圈的全能选手，资生堂红腰子套装，50毫升红腰子面霜加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平时在品牌专柜入手两个明星单品就要1300多块，今天只要499。今天只要499，限时重粉破价，大牌三折入手，这一套下来只要499，限量200组，登录公众号92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九二七久别重逢。每晚六点到八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么越看越北京时间18:30，这里是 FM 927，就爱和你在一起。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两款好物：资生堂红腰子套装以及瑞士军工户外徒步鞋，价格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i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选购了。一到换季，皮肤就容易闹小状况。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是国际大牌护肤圈的全能选手——资生堂红腰子套装，50毫升的红腰子套装面霜啊、加上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平时在专柜品牌专柜入手这两个明星单品就要1300多块，今天只要499，只要499啊！那大牌3折入手，是限时宠粉的破价，这套下来只要499，限量200组，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101.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音乐广播。

101.7. No music, no life.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国会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等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 92.7

0: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

0: 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段换季呢，皮肤就很容易闹小情况。现在呢，正是维稳修复的关键节点。那换季护肤呢，护肤品一定要选对。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国际大牌护肤圈的全能选手——资生堂红腰子套装。5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平时呢在品牌专柜入手这个明星单品要1300多块钱，今天呢只要499，限时福利，抓紧拼手速吧。那这个牌子啊，不用多说了，资生堂，哎，女生们肯定是听过的。而资生堂红腰子系列呢，作为他家的花，哎，当家花旦，那是每18秒就会卖出一瓶的销量王。它的核心实力就是维稳修复，精华呢负责打底，强韧肌底，修复受损的肌肤。让我们的换季啊泛红，熬夜后的暗沉越来越淡。面霜呢负责锁水啊，唤醒肌肤里的补水力量。那经常熬夜的朋友们，早上起来啊，我们脸又黄又垮，晚上厚敷一层的这个红腰子面霜，第二天的脸色会明显好得多了，不会有那种疲惫感。换季呢，皮肤闹脾气，天天对着电脑上班族啊，红腰子精华加面霜打底啊，让我们的皮肤一整天都在线。那平时呢，我们线下专柜红腰子精华加面霜正装要1300多，今天的大牌美妆限时充分福利，破价3折入手，这一套下来只要499元，秒杀全网的性价比。我们产品呢都是一物一码，哎，红腰子精华呢效期是到28年的7月份，面霜呢是到28年的9月份啊，一物一码，正品保真，支持马脸，全程素颜，限时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字去下单就可以了。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亲情银行，本银行负责办理个人与父母、儿女等家人的亲情咨询、存储、转让等业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您好，请帮我查一下我的妈妈陪伴我的时间一共有多少。
2: 好的先生，根据我们的搜索，您的母亲陪伴您的时间一共38年0.4个月，合计13,990天，335,760小时。
3: 我妈她生病了，我还能陪伴她多少时间？
2: 抱歉先生，忘记提醒您了，您母亲昨天刚刚来过，她已经办理了时间转让，也就是说她把余下的时间都给了你。
4: 孩子，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你平时忙也没时间回来，把剩下想念你的时间都给你更好吧。
5: 时光匆匆，别让父母等待太久，陪伴才是给他们最好的爱。
6: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0: 7. No music, no life.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